0: 喂，小姐，要让拍一个不？
1: 哈，你咧要拍我？你是第一类呢？
0: 啊，什么？第一类？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呐？

大家好，我是保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听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定位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。看看这种天气吼，甲昨可能会相共，即马这年相热，昨在咱台北这大家吼，但是两三点卖时阵开始落大雨，嘿，雨有够大，大到吼，规个拢大雾，拢无休困啊，吼，迄雨足大，还有弹雷公，哎。这个气象资料吼，气象专家在分析啦，讲吼未来这几礼拜吼，拢差不多这种的天气，南部啦、台东啊、同款啦，拢是有这种的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啊、应该讲的是咧那个中部以北那上明显，中部啊、中部以北中岛过了诶雷阵雨相当的明显吼、咱台北都算是中部以北。今日拜二啦吼，啊拜三拜四咧，有够较大雷阵雨。我今日拜二呢，所以讲是明仔后日哦，同款是落西北雨，尤其是山区内底哦，够较大吼，平地都真大，山区内底够较大。昨中昼伊安呢，看到啊乌云密布哦，迄云吼足高诶，足高诶哦，一大。足大大，伊安就想讲，即些呐雨落来吼，一定真大，果然无错啊，雨有够大啦吼、啊，天气也真湿热，很闷热啊，所以比较容易哦落西北雨啊，落西北雨，即阵嘛哈，就是吼、西北雨啦，西北雨诶，即个天气诶形态吼，啊，那是讲诶，迄天漳州里咱有讲有一个新诶风台形成哦。迄、那个风台敢若吼，伫这个大海太平洋遐都消失去啊，所以啊，即阵啊应该哦较无风台。迄天伊也冇看到一个报告吼，都、就是另外一个气象专家伊个分析，伊讲哦，因为啊，迄、那个风台哦，八月迄个风台伤过大啦，伊在咱这个太平洋这边遮吼，这个风雨吼，这就是这个水气拢更去啊。所以后边吼、要形成风台，爱小可去等一下。那是讲同款这个位置啊，吼、要形成风台，小可等一下。不过那是无同位置的风台，可能呢会个形成哦，吼、啊，所以呢，咱嘛是爱啊注意天气的状态啊。即嘛是啊，风台的季节啊，迄、那个风台啊，八月呢，走去中国大陆浙江、浙江、福建，佮向北佮去哩。中国大陆东北，所以即阵啊，那是有要去哈，中国大陆的朋友，你都爱较注意一下啊。参照一安有一个亲戚吼，本来啊，明仔吼，讲明仔要去上海佚佗啊，就取消啊，取消。继续，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等雷所唱的歌曲，甘愿一生等待你。今年哦，这个洛梨哦，真俗啦。洛梨哦，一般呢都是在热天，热天大出的哈。洛梨大热天哦，这个时阵啊，大出，所以价钱上好上水。咱消费者要买洛梨哦，这个时阵来买啊，你上会好啦。寒天嘛有洛梨，因为咱台湾即马吼洛梨的品种十外种，规年冬天拢有洛梨会当食。但是啊，有贵啊有俗，你若到吼秋冬天的时阵啊，洛梨就较贵啊，一斤八九十哦。啊，即马洛梨啊，一斤一按看到29块，啊，你加洗一下，菜车加洗一下，标准是49块、59块，加洗一下吼，29块哈。洛梨嘛真新鲜啊，洛梨要哪看伊新鲜，都是讲伊个皮真金骨，啊那是吼小可撩撩啊吼，迄度开始呢，已经迄度是讲吼，已经慢起来有几啊工啊啦。啊，这洛梨即马吼，听众朋友啊，洛梨吼有诶啊，伊会灯乌色的，都灯迄紫色的。啊，有诶吼买啦吼，啊一般吼，以前咱讲吼，爱灯加紫色的较好食。但咱咧听众朋友讲啊，迄外国迄个品种细细粒啊，迄个品种吼，爱灯加紫色的较好食。啊，迄个品种吼是世界级的迄个洛梨啊，吼，世界有名，伊优质90%。好，足油的啊！你食沙律，嘴唇拢油油，骨溜骨溜。啊，咱台湾吼油质咧已经改良过啊，差不多25%。

不到三十，所以你食咱台湾的糯米吼，较袂遮尔油哦啊，这个较就是讲较水分较济。咱台湾的糯米嘛是真好食，但是咱台湾目前吼，这个品种的糯米吼，大多数拢唔免当个芝士，你若当个芝士吼，一度超生气啊！啊，这是一安的经验，所以吼、哦，一安呢，即马会响啊，就是咱咧青青的糯米，你来买回来，好买回来，你先来放诶，你放哦，你来上好是放个通风的所在，放个土卡较凉，较凉，伊就较袂真样紧到到这个时间哦，时间呢超生气哦，你即马呢等下吼。你大家拢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！伊个皮吼，小块较粗哈，啊个呢小块嫩嫩啊，啊嫩嫩啊哦，你都来放冰箱哦，嫩嫩啊都放冰箱，卖吼等下到规拢变芝士了呀！哦，即、这个等下到规拢变芝士了，有可能都已经哈超生啊，免食啊！哦，你等下吼，伊小块嫩嫩啊，小块嫩嫩哦，你都来当放冰箱，伊都袂遮尔紧吼，都变超生哦，就袂遮尔紧都歹去啊！啊，你家来慢慢吃哈、哦。这个糯米哦，放在冰箱呢，伊嘛会变芝士，但是呢，袂遮尔乌，哦，袂遮尔乌的芝士啊。啊，这个小块哈，小块诶，这个嫩嫩啊，你都一旦放在冰箱啊，哦，都袂啊，顶空空啊。有的人讲放在冰箱哦，伊都会到去啊，都袂嫩啦哦。所以你唔通想早放在冰箱，小块嫩啊。对，当放在冰箱啊，啊，放在冰箱嘞，它一缸两缸，伊还阁继续的嫩，还对当食，对当食吼。糯米伊啊，会经验吼，最近个啊，慢慢啊体验的吼，但是伊个咱咧台湾起来，伊个地头遐撩撩，小个撩，都差不多嫩啊啦吼。啊，千万唔通放个吼，变个呢芝士，伊按达咱讲吼，你变个芝士，迄糯米变个芝士了，大多数都已经过啊。过啊，臭酸去啊，单调哦，唔当食啊。啊，个有哦，今嘛吼，因为这个油的关系啦吼，这个沙拉油哦出问题，讲有低碱的物质啊，黄豆啊，大豆沙拉油哦，有问出问题啦吼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连咧油啊、沙拉油去拍的沙拉酱，哦，都有去染掉哦，有迄个一些沙拉油，所以拢下架。哦，如果你即马即个嘛无嘛唔敢食迄沙拉酱，外口迄沙拉酱，你会当用糯米来做沙拉酱，免下沙拉油哦，免下沙拉油，用糯米刚好即希腊优格，糯米甲希腊优格，你就不会等啊，迄糯米啊伤济哦，食袂完。啊，你有来做沙拉酱嘛？真好，打糯米加希腊优格啊，什么叫希腊优格？你去啊，全什么连的迄、那个吼、哦，你去人迄在买迄个优格呀，你去来吹希腊优格哦，这是一种的这个优酪乳优格的一种的口味啦吼、哦，啊，伊迄就较水一点嘛，但是呢，袂油油哈、哦，你去来看希腊优格啊，你去吹迄种啊这个原味哦，都是无。加糖诶，原味希腊优格加糯米吼、哦、来搅搅诶，你吼、哦、糯米吼、哦、两分，希腊优格一分啊、哦，啊糯米吼、哦、你就先来用汤匙夹落来，啊再底互伊嫩嫩啊搅搅诶吼，嫩嫩啊你就会当来做成敢若迄个果泥安尼，啊个来打迄希腊优格来倒入去吼、哦，加一点仔柠檬汁，安尼就会因诶啊，哦啊若爱食。加这个靠淡口味的，一旦系胡黑胡椒，吼、哦，还是其他的烹调拢会用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做起来这个沙拉，吼、哦，真好食啊、哦。因为呢，伊这食起来吼，就是啊，真天然的，吼、哦，真天然的，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口感嘛，另外一种口感的沙拉酱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沙拉酱，吼、哦，你一旦混面包，一旦混笋啊。笋啊，吼、哦，咱咧撒笋啊，即妈妈唔敢用沙拉，吼、哦，用迄规包迄种沙拉酱，咱家己来做，吼、哦，糯米优格沙拉酱，糯米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吼、哦，是真好的油脂啊，啊，佮有膳食纤维，人来叫做森林奶油，啊，希腊优格呢有蛋白质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你吼、哦、用即个糯米啊，希腊优格沙拉酱啊，安尼加。买因为啊，阿弟
问孙啊，马。

就好诶，啊是讲你要做诶这个沙拉哦，用生菜沙拉，嘛是诶因呢啊，这个沙拉酱你来试看卖啊，啊在这个时阵哦，若你大出个熟啊，你不会等来啊，会当变化。

0: 方怡平唱的歌曲《娇弟弟》，
1: 伊安来做广告。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金竹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。维持皮肤的弹性，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款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金天会当。

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，素食的朋友可以吃。那是有需要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要听日本歌，日本歌叫做雪列车，这首歌啊，就是啊，咱台语歌出外人，林峰唱的出外人，今麦安排。

最近哦，一安呢开了一罐呢，这个叶黄素啊，要来吃啦哈。啊，这叶黄素拍开哦，内底啊有诶米啊，有碳米啊，伊安就伫想讲，哎，这米啊，冬莲啊，冬莲爱带单条嗯，因为呢，迄米啊吼，炖咧遐要提啊。哦，要提叶黄素啊，就真歹提，所以等等掉。啊，内底还阁有啊，干燥剂。伊安在在想，这干燥剂敢爱等远掉呢？伊安想啊想，一个敢若无啥物印象，所以伊安就去查资料啊。伊安看到吼，人诶有书啊吼，资料顶面啦，还有书啊有分享，讲吼，咱诶有关啊内底啦，哦，一坑诶啊，迄种诶，这个米啊。米啊，哈，啊是迄干燥剂，哈，咱那是啊，把这有关啊拍开哦，这两行米啊，爱带淡很掉，但它的米啊是主要哈，是要在运送的过程哈，卖因为啊，安尼就是要在叮当有叮当哦，啊将迄油物哦会破去，哈，啊那些干燥剂呢，是啊要吸收哦，迄个水气都是油啊，猪啊。坑入去，坑在罐啊内底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要带盖起来，要带密封，吼、哦，要带去挖起来的时阵哦，还有空气在内底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伊啊，伊坑在干燥剂，所以迄个干燥剂啊，是在封口迄个时阵哦，封口迄个时阵呢，要带迄个湿气带吼，带伊一个带，就是讲要带吸迄个。空气迄、那个湿气啦，啊，因为啊，唔知影讲啊，即款药啊吼，偌久哦，才会卖出去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因会囥米啊，甲囥干燥剂啊，啊，这就是主要吼，在预防啊变质。但是啊，咱台药罐啊拍开以后吼，咱内底棉花、米啊，啊，甲干燥剂吼，都爱淡掉啊，哦，因为哦，你拍开了后，自然哦都。你每一摆拍开，哦，空气都会接触，所以唔敢讲吼，你呢，那是讲无带单条反倒转来吼，伊会去吸外口的空气，哎，国家增加着吼，这罐啊内底药品诶，这个变质啊，湿痰变质的风险，所以吼，就是讲咱的药啊，哦，还是咧保健的食品。咱拍开了后，你就紧来吃，只要时间在吃，卖放伤久啦。你就照这个伊个说明吼，安尼在吃。一般呢，都是有哦，这个期限吼，啊个有啊伊个用量，你照时间吃都袂放足久个呀。哦，唔当讲在放个放个袂记个，放个变质，安尼歹去啊。哦，啊，这个咱也是讲吼，有诶药啊吼，要切一半。啊，你就吼，另外一半在囥个夹链袋，哈。啊，咱呢，有的时阵，咱去看诊所，吼，诊所的这药啊，吼，三缸，所以啊，伊一般都是吼，一缸一包啊，一缸一包一分啊。啊，你就吼，要吃的时阵，甲台个塑胶袋啊，吼，台拆开，啊，啊，你一缸一包，啊，你吃，哦，一摆一包，啊，你吃，卖贵个拢台拆开啦，贵个拢拆开哦。诶，受潮，诶，湿痰，哦，诶，变质啊！啊，有个人讲，啊，我同去食迄款呢，长期处方签啊，哦，啊，就食几个月啦，啊，所以我药啊吼，拢有时来整理起来，放在药盒内底，吼，啊，咱上好就是吼，一礼拜的量，哦，一礼拜的量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有个人吼，去买迄一个月，我一盒啊，等等啦，啊，三十个啊，多一个月啊。人诶，药师跟我讲啊，安尼较无好，你卖接病单啊，一礼拜诶量啊，搁会当诶啊，哦，啊，一礼拜用刷嘿药。

甲需要放在冰箱，哦，冰箱你就放在一个冷藏就好啊，吼，唔通放在冷冻哦，哦，一般是袂讲叫你放在冷冻啦，是不是爱放在冷冻的？你看迄说明书啦，啊，真正有需要放在冷冻的，你就只好放在冷冻。啊，那无，那是写顶面写讲爱冷藏，就是讲放在一个冷藏室。诶，站遐，吼，啊，你卖放个门诶，卖放个冰箱门诶，因为冰箱门开来开去吼，接触诶外口诶小气啊，诶，温度变化较大，啊，这油啊，吼，就是吼，爱得注意啦，啊，那是讲吼湿气啊。哦，有诶，譬如讲诶油啊褪色啊，譬如讲淡淡啊，嗯，迄度都已经啊受潮，迄度唔通食，哦，迄度该等甲，就只好等甲。

咱一般吼，那要怎样讲？咱是不是伤过大颗？伊安那以前我用达咱讲吼 ，BMI 值啊，就算一个啦吼 ，BMI 值啊，标准吼是啊。18到21啊，啊，咱那是超过 BMI 值那超过吼，都可能就是诶上大颗啊哦。这 BMI 值啊，要安那算啊？伊按毛进前有甲咱的听众朋友教过啦哦。BMI 值啊，有当下诶，你要算吼、哦，你要爱提计算机来算哎，因为这不好算呢。诶、哎，这 BMI 值诶计算吼、哦。就是体重除以身高，用公尺来算，除两次、哦、体重除以身高、哦、公尺哦，用公尺来算哦，啊，除两次啊，这不好算，真的不好算哈、哦。但是你那会样算的人嘛是会用啊，啊，这吼、哦、标准 BMI 值哦。标准的这个建议哦，算出来标准的建议啊哦，伊按过来来确认一下，因为拄只伊按是凭印象哈，讲、啊、这 BMI 值的标准吼、哦，人这个专家是讲吼、哦，18.5哦，标准是18.5到24，18.5到24啊哈、哦，这是较标准的，要达到这个这个数字呢，其实嘛无困难啊、哦，但是呢。

这家己去算啦，哦，这 BMI 值诶标准诶是 18.5 到24之间，算是健康诶。但是啊，阁有一种更加方便、更加简单、更加简单诶，这个看你是不是上过重吼，迄、就是吼、看腰围、腰围啊，提报出来扭捏腰哈、这。内分泌跟新陈代谢科的医生他就在分享啊，说啊，咱那个腰腰腰围啊，那愈大吼，表示说你的这个内脏、内脏、内脏的脂肪愈多啊，这腰围哦。女性啊是希望在80以下，男性的90以下啦。咱内脏的脂肪那愈多吼，就是咱的内脏啊，腹内吼，内脏就是腹内啦，腹内的脂肪啊愈多呢，会引发吼胰岛素阻抗，就是腰翘的功能啊无正常啊，后边就是吼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肪这三高的问题啊啦吼，啊，即嘛那是讲你的脚手。脚甲手啊，吼，就安尼散散啊，就敢那即个大巴肚痛，巴肚只吼明显的痛出来，吼，即种的体态，吼，这都唔好啊，吼，这都是吼，健康哦，一个警告，一个警报，警报，吼，咱啊，巴肚吼，巴肚即个所在吼，会安尼油。吃多主要嘛，不是因为吃伤多，主要是吃唔对物件。譬如讲哦，咱接触上过侪经济加工的食品哦，甜的物件啦，有糖的饮料啦，还是面包啦，这个加工的这个、蛋糕，蛋糕嘛是加工的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内底拢有哦，精致淀粉。啊，女性朋友上爱食这吼、加工的物件啦，你不知不觉当中爱食吸收啊，你就食入去吼精致淀粉哈。啊，搁有哦，啉酒哦，男性啊，爱啉酒诶，真容易哦，脂肪肝啊，搁真容易诶，啤酒肚啊，这都是吼、大巴肚痛啊，这都是腰围伤大。第三个就是吼、这个坐条条啊，拢无运动啦，吼、啊。这个代谢的这个代谢率，基础代谢率，代谢，辛苦代谢的功能下降，脂肪无法度吼消耗掉，啊嘛会自然累积在巴肚这个所在。所以提醒就是咱吼严格来控制的精致食物哈，减少食甜的物件，减少里面有这个手摇饮料哈，减少食精致淀粉啊，那饼干零食。第二个就是减少饮酒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养成规律的运动啊，规律的运动。上起码哈，就是卖坐伤久啦，卖坐伤久。咱来坐一点钟久，就起来活动一下，活动啊一分钟久，两分钟久嘛，好哈。啊，这个当个啊，医生讲哦。那有人吼，就是呢，体重吼降两公斤，但是伊个腰围要降十公分，你敢有想要哎达到这种的这个效果呢？啊，你都爱加运动，较卖食经济加工的物件啊，啊卖啉酒，这应该是慢慢啊，那你的腰对缩落来，哎缩落来吼，迄靠都袂真啊。滚嘛，袂这样硬，啊，人会看起来较苗条，这个身材较好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？我跟你说不用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，可以当请公假，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，不用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，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，
3: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，
2: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倍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弱你负担更加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0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9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0: 这么好哦。
9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0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3: 爱心专线0223970101，0223970101。

这是民本李台帮我我前行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郭先生，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华人，为怎样最是全无关系？自从我娘青春来献乎你了，你就来伤害我，你这款是什么意思呢？

0: 所合唱的歌曲《多情的小姑娘》。
1: 台北音总在2024年的7月11日宣布成功完成世界第三个案例，亚洲第一个分肝净心，就是分开肝脏净油脂肾，就是咱在讲的油脂，这个油脂移植的手术。和一名8岁的小朋友脱离掉一世人拢爱洗油脂的痛苦，和伊一个未来健康的人生。讲到这个小朋友嘛，是真正辛苦啦。这个小朋友从2岁半的时阵，得到罕见的两边的油脂吼拢生肿瘤，这是一种油脂的恶性的肿瘤。这刚好。基因突变有关系啦，比较容易发生在细汉囡仔，大多数是无症状，但是在油脂内底啊，迄个肿瘤就一直大，一直大，迄个肿瘤一直大，都会带着其他的器官，规个油脂脉派。

去啊，啊造成的腹肚痛，无法度食物件，啊唯一治疗的方式就是把派去的油脂切掉。台北民众所治疗这个小朋友姓吴啊。因到住伫屏东，是啊，伫高雄，因总有伫遐伫治疗。因呢，两岁半迄个时阵啊，伊就治疗药剂，所以呢，伊就拢爱靠血液透析、洗血，将尿毒来排出体外。因为啊，两岁半都开始啊洗血，长期洗血造成哦，伊个发育变慢，心脏衰竭，身躯的钙磷电解质不平衡，严重的骨质疏松，佮加上爹爹呢，因为西游记造成的腹膜炎，伊嘛足辛苦的，两岁半开始啦，都拢在高雄营种啊，治疗啦，追踪啦。虽然讲迄个恶性的肿瘤啊，哦，都已经拢切掉啊，但是伊都爹爹爱去医生管啦，生活非常的无好，医生讲干那会当做。有机的移植在2023年啊，就是一七岁的时阵，爸爸妈妈决定带出来台北的营种来评估，单台吼、哦，看是不是有缘吼、哦，会当得到有机的捐赠、有机移植。因为呢是等两个月啊，都得到一个有机单心，因为小朋友啊，伊都两岁外的时阵，有机都肿瘤啊，都打伊的血管带一个吼、哦。纤维化，所以讲伊身躯的血管啊，会当讲拢袂当用啊，无好的、无健康的啦。台北运动的团队啊，并无放弃，继续搁在注意啊，利用静脉血管摄影检查发现，有小妹妹肝脏内底吼有一段的静脉是健康的，其他拢唔是健康的。详细来评估，台北运动的团队认为讲，把肝脏分开。肝分开，就是肝切开啦，去找啊好的血管出来用。在2024年的四月份哦，这个小朋友第二摆得到肝油剂，八岁囡仔后边的人生还阁足长的呀。台北英壮的团队请十几个医生、护理师帮伊啊做手，啊伊这摆的手术将油剂移植以外，还阁将肝。分开切开去找唯一一段健康的肝的静脉，然后啊，再个按肝油脂的迄个人的身躯去找着静脉，啊来做一个弓啊，和油脂静脉会当甲肝的静脉连掉的，安尼即个小朋友也油脂啊都有静脉会当输入，都会当回流血液啦，哦都会当好个油脂的血液循环会当正常，啊个有因为啊也是用。大人的邮寄，这是捐赠的啦，这是大人的啦。啊，要放在囡仔的身躯内底啊，惊肝脏的重量带着啊邮寄啦，会造成哦，迄血液的循环哦出问题。所以呢，嘛个在做工啊的时阵哦，内底个在放鸡啊，因的做法哦，因讲啊，迄叫做无中生有，分肝重肾，将肝脏切开，取出血管，用肝脏的血管来饲。有机的血，台北营种的团队用12点真久，11个医生甲护理人员成功将啊大人的有机啊移植到吴小妹妹的肝啦，这是亚洲第一例，全世界第三个安尼做。可能在国外应该是有这个病例，但是咱台湾营种第一例来做，伊安有听人讲哦，咱台北营种啊研究哦团队足够的。因咧愿意啊去研发研究，要安那来救病人。哦，咱台北的朋友哦，真正是真哦幸运啦。台北的营种啦，台北的台病院啊，医术哦拢是世界一流的啦。小朋友的妈妈伊嘛讲啊，看到这个囡仔，这个早囝非常的非常的坚强。虽然讲啊，伊咧破病，但是啊，伊都足爱读册，伊的心智嘛足好诶，所以妈妈嘛愿意啊陪伴伊啊，只要会当帮助伊诶，会当啊互伊健康，伊拢愿意陪伴伊，愿意甲小朋友到底来克服。但是讲有吼、哦、类似诶病痛诶人咧，互伊一个信心啊，伊现代诶医学只要不放弃，应该是会当啊得到健康啦。台北营种啊。李东外科的主任嘛讲，在药剂在移植了后哦，原本囡仔啦，对袂着定的新冠体重、智力的发育啊，后摆都会当明显快速来，了甲同年龄的囡仔同款啦。

0: 陈小云跟罗时丰讲什么？咋没拍死？
1: 现在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一千四四。580块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呢，啊嘛袂好厨房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1罐580块，5罐2900块。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，大方，一箱2900块，都有3组，3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依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1罐1000cc，1箱6罐2900块，这罐

50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，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六罐，三组三个罐袋啊，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，四组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公克，1800块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不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不免运费。有需要，跟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-28551，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这首歌是乔又唱的《伤心泪》。急诊科的医生就讲热中暑、流汗，拄啊开始的症状就是头晕、头痛、冰白、皮肤红红、烧烧、打打、心跳加速、呼吸足急的。那是吼无马上来处理症状的，真紧就恶化，啊，就出现这身躯的管烧、高烧、体温发烧发到足悬的啦，40度都有哦。意识混乱、救紧，过来就是啊昏迷。台湾的心肌梗塞协会的理事长，嘛是高雄荣总的教授，伊就指出，高温的环境会造成吼，咱身躯的水分被蒸发，水分会互个烧气啊、哈打气，血液呢变啊苦苦漏漏。血管内底细胞组织呢，容易派去，容易损害，产生啊血夹，造成啊心脏血管塌掉的。啊，搁有因为呢，身躯的水分被蒸发，造成的电解质不平衡，引发心率不整，心跳乌白乱跳。医生都提醒吼，咱尽量都是卖在上热的时阵出外啦。上热的时阵差不多都是下早是10点到下晡的3-4点啊。那是真正有必要爱出门啊，你都爱补充水分。补充水分是咧救命啦。每15分钟过到20分钟过，你都啉一杯水。唔通讲等下到嘴干，甲要啉。无嘴干，你赶快爱啉。啊，咱清茶清较快。较冷的、较浅的、较通风的衫裤，这会当帮助散热。那是啊，是不会散热真高的衫裤啦。感觉压杂的，当你感觉压杂，不一定都一定是掉沙。以前有看少年囡仔吼，唔知那遮敖啊，即落天哦，在日头卡哦，搁穿寒天的外套、帽 T 啊、帽子哦，唔是防晒的哦，真正唔好啦，真容易吼掉沙。提醒你一定爱防晒，真少热的时阵卖去外口，还佫爱补充水分。

0: 龙千玉跟吕雪凤说合唱的纯情美梦。
1: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，葡萄糖胺足侪朋友伫食，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，啊，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，伊是有粒啊，内底有葡萄糖胺，这是一定爱有诶，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， 顶顶哦，真完整的配方，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，1800块食一个月啦。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会安尼咳咳啊，你会当试看卖啊，伫初期哦，拄啊开始的时阵，补充一粒葡萄糖胺，效果是真明显的，真好的啦。葡萄糖胺啊，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，美国人吼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，真侪人去美国大顿啊的物件都是葡萄糖胺，啊嘛有人用人吼去美国摆大顿啊，啊即嘛唔免，咱按美国观众进口入来，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，一天食四粒，一天食四粒吧，一个月的量。1800块，无比人较贵啊！是啊，美国原装进口诶，食保养诶，一旦食搁较久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感谢你。可以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诶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一旦帮助维持咱诶骨骼、甲咱诶喙齿正常诶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。

帮助活化着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，都、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搁较好诶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，甲咱的心。

一改一个欠缺，改一个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得饮食一部分哦，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，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即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软球啊的钙质咯，内底的钙的唔是啊，有粒啊，唔是规粒定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加多多利。

0: 真快沙发你要在家务家务在啊。
1: 这首歌叫做《思乡记》，这是陈达陈达陈达先生啊，伊家己弹乐器，家己唱的。这《思乡记》哦，这歌词呢是啊，会当搞自由来发挥的。这个调哈、哦，这个调啊是民谣的调啦。所以啊，以前嘛，阿哥有一名啊，阿哥有一位阿妈哈，伊嘛就搞唱这种的这个民谣的调，阿家己啊弹乐器嘛哈。《思乡记》啊，这哦，这个陈达先生用家己的随性哈，歌词家己。家己编家己讲诶，敢那是伫讲故事共款，吼伫讲故事啊。这首歌呢嘛介长啦吼，这是啊，就是陈达先生啊，伊家己编的歌啊，让大家录起来啊。故事拢是伫讲伊个即个对乡村伊个故乡吼，伊个一世人伊个即个感受吼。陈达先生是1906年出世，1981年。贵姓呢？啊，咱即马一旦听到伊的歌，伊的声音啊，哎，这嘛是啊，真难得的啦啊！感谢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补充站》节目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，感谢。

收听，这下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即阵啊，定定拢在三八号，所以呢，咱出门好久哦，一定爱心炸嘞，一定爱损起来，然后咱有炸掉。

0: 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又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真该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当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哦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？
4: 啊？什么是意定监护？
5: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9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0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1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2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到。

0: 生命，爱它就不要抛弃它，
1: 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军。我不愿意将军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啊来听挂件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梦琪啊，
1: 挂件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今仔日外口冇热噶呢？
1: 那无落雨就足热足湿呗。
0: 本来讲要单位讲热啊，无影无一只。
1: 单无落来啊，热无落来。
0: 迄房间呐，那个吹风哦，佮冻袂掉呢，真赤呀呢。
1: 那是湿吧？
0: 哎呀，
1: 湿吧啊！湿你呐，安尼拢卖叮当就袂热啦。
0: 上这个天吼，
1: 叮当就热。
0: 去国民运动中心，哦，去运动，去受罪。迄上拄啊好啦，哎啦。
1: 啊，都爱有骨力就去啦。
0: 我本来就要受啊，啊，即马那说变。
1: 平段，
0: 平段个，
1: 平段都变讲，
0: 哎
1: 呀，啊那那有诶是拢安尼处理迄个就近的超商超市，安尼坐了吹冷气，
0: 哦，是吗？超商拢有人咧坐啊，
1: 对啊，
0: 啊这朋友咧联络吼，拢逐工拢有咧联络啦，像迄个罗团林老师吼，阮逐工拢有联络啦。奇怪，今仔摸起来个机啊，联络个来电台，讲各地联络，到底你走日本，还是去廿朝啊去半钟头咧放安尼啦？啊，我阴暗来咧，卡电话一通够通哦，我心肝只安心起来，哎呀、
1: 啊！有啊，用智慧型手机哦、啊，你那无。无注意哦，迄那一细声拢听无啦。
0: 对啊，
1: 嘿啦，
0: 嘿啦，
1: 啊，拄伊就作证诶啦。
0: 啊，我卡通吹着吼，
1: 嗯，
0: 哦，我人安尼做起放心起来了。我想伊同我偷走去日本佚佗咧。嘿啊，
1: 人也要带车啊去佚佗咧，你敢毋知、
0: 哦？啊，今仔我用暗卡通啦，卡通都有接到人啊啦，安尼人咯，比较拢较袂安尼急个心肝来啦，
1: 较安心啦，
0: 嘿啦，来啦，人生可比海水啦。

0: 电线可比海水哦。
1: 嗯，
0: 这个歌有时候去触动我的心呢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触动我的心的时候，我感觉，哎，一当初咱就安尼哦，像安尼蒙蒙飘飘安尼，啊，前途唔知几多样呢啦，哎、欸，啊，就人生可比海水啊。
1: 嗯，在被翁当啊，翁山
0: 啊，
1: 嗯
0: 嗯，啊无一个目标啊，呢啦，
1: 嗯，
0: 人生可比海水，吼、
1: 哦，越来越去啊。
0: 过来一个怀念的播音员，哦，怀念的播音员，红地去唱的嘛，红地去哪算种大秀呢？哎，伊活到99，伊较早是公务人员嘛。啊，头选出来唱歌呢，唱怀念的播音员，离别的公共电话，哦，啊，伊也这个姓名99哦，完了算长寿的，长寿的，
1: 嗯，
0: 哦，来怀念的播音员。

0: 买点买报一万，
1: 嗯，
0: 这条干来请，请完了就请起来，啊，就高价请下去嘛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啊，朋友嘛拢安尼永远都会记得记
0: 得收瓜，身体好用咧，
1: 嗯，
0: 活到九十九啊咧，
1: 嗯，
0: 哦，人生人安尼就算可以啊啦，哎，一条都大寿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今麦过来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顺精心啦。啊，顺精心过来一个手腕，哇，这两条路哦，
1: 嗯，
0: 真有感情。
1: 啊，边个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今晚来买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啦，买半单拢有优待哦。
0: 对对对，
1: 找罗刚小姐顺忙。
0: 咱这个电台重要的人就是啥？对咱的听众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重要的听众。那无出卡就甲咱做份产品哦，
1: 嗯，
0: 我啊，这真紧即搭都倒去啊，
1: 咱两个都无头无路啊，
0: 嗯，所以咱的产品拢真好，哦，
1: 嗯，
0: 买顿来食，顾身体，哦，啊，顾身体，搁兼顾健体，
1: 哦对，哦，嗯，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现在过来这两条顺精心还有一条秋晚，这款歌都很好听，

0: 即地叫做手腕啦。
1: 嗯，
0: 即卖人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白内障就足简单的嘛，用微创的哦，啊，一日久就好啊。
1: 哎，白内障就是退化啦。
0: 哦，啊，你都休困一阵嘛，啊，都换多类才好开，啊，开的两类哦，金色色。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金是金，但回来你就只爱个保养，
1: 对，
0: 你若无保养也过来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所以会当甲你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，哦，所以回来你就要食啥？红青的大光明。
2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个红青的大光明嘞，吼，啊，这广告安尼。啊，咱唔通吼，即视力嘅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嘅即不便安尼，红青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嘅即体力吼有即极限，啊，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，当即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，就发生了即个衰退嘅现象，工业污染吼，啊，即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。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青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。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重播咱这视力健康，红青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青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打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。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。红青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这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。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 这个目睭都爱个顾好较舒适个啦。
1: 嗯，
0: 目睭若无舒适个中间吼，
1: 寸步难行。
0: 做得来呢，望无生色，就听乌呀乌呀啦。
1: 老白油啊，打打黏黏。
0: 对哇、
1: 啊，安尼都足困了个。
0: 检查者啦，啊了倒转来中间吼，咱个红星个大光明专门。

0: 分地质科学啦，伊甲你滋养肝肾，保育咱的气肺，滋阴明目甲咱保眼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甲买顿来食，吼、哦、啊食了，你就知讲，哎，这产品哪会这尼好？啊，这专门咧顾这种类目睭的哩，
1: 嗯，
0: 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啊，一罐2000，啊，你即马咱最近。你若买咱的药品，哦，产品然后迄个半打吼，阮阁有优惠互你，优惠甲互你感觉哦，那差遮多，
1: 嗯，
0: 安尼都一摆来买半打啊，你咧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会记讲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
0: 来，报道四季。

0: 波多四鬼窑，
1: 嗯，
0: 过来人来讲，哎、欸，你无聊在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想来想去啊，
1: 想康想胖，
0: 无聊的人生啦，
1: 嘿嘿嘿，
0: 哎、欸，这条嘛真好听哦，
1: 嗯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当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那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。

0: 啊，关节啦、啊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、啊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袂疼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喂、嗯，这个、骨头啊，够好用。啊，咱有身体，你若够无用，这中间哦，
2: 嗯，
1: 连会酸，连会疼，啊，连会吃，连会遐哩，
2: 不舒服。
1: 系啊，系
2: 啊。
1: 啊，你若食红参的养筋骨哦，伊会甲你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
2: 大补咱的气血，
1: 固本培元，
2: 滋阴养肺，
1: 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功效。胃里那通，就是转的啦，
2: 都袂疼啦。
1: 啊，那他掉人，都连袂吃，艰苦遐，艰苦。
2: 啊，疼就是袂通啦。
1: 我们在讲，一个大啊，倒落眠床都会困话，啊，倒落眠床个哇，连袂吃酸，连袂遐迄路，哦，啊，连袂遐大油薄吃，大遐大，啊，大工就都拢很受好有啦，
2: 暂时啊。
1: 大者暂时啦，啊，过来，迄药效呢，推都无去啊啦。
2: 嗯，
1: 不如你来食这款红参的养筋骨，哦，好药唔带你养筋啦，哦，养筋才有路用。嗯，啊，钱遐多，讲就倒转来，连咪食酸，连咪遐疼啦，啊，更加用好。
2: 啊，哎哎叫
1: 啊！啊，足简单呢，啊，你若食咱的红参的养筋骨就上好啊。
2: 嗯，
1: 啊，你若买半打。啊，即马拢有伫咧犹太，哦，紧找洛江小姐，2999869622。
2: 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哦，所以讲买顿啊，得爱认真食。你若安尼三食四药，困得个定来，骨头用几啊十年啊，吼，哦，我那拢会歹，哦，退化老化怕过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咱都要甲食咧等。卖好退化很紧啊嘞！
1: 哦，你食个老，你身体嘛，个勇敢呢。
2: 嗯，
1: 啊，你若讲无那个保养，买擦皮。
2: 嗯，哇，一滴唔擦皮，一滴擦皮哦。
1: 慢慢拢会退化。
2: 对。
1: 哦。
2: 嗯。
1: 从这个都叫共用，那通
2: 都拢
1: 安全。
2: 嗯。
1: 啊，那个治疗啊，连咪只疼，连咪啊酸，连咪
2: 疼都未通啦。
1: 啊，都要去注射。
2: 嗯。
1: 啊，无变啦那。听啊，动未调，敢未使叫你讲卖去注射。
2: 啊，你都尽量就是讲，都干哪里听注射啦，啊，尽量就是靠保养，卖好样来听听，你听啊，动未调，到底注射，
1: 对吧？
2: 啊，注射有后遗症呐，
1: 对吧？
2: 嗯，
1: 注射也好啦，啊，都隔几家都我听起，
2: 嗯，
1: 哦，倒不如身体个够用，红参的养筋骨。啊，趁即卖吼有咧优惠，你若买半担吼，你用算拢会好。
2: 对，
1: 哦，跟找洛江小姐咨询，2999869622，
2: 2999869692，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可爱花蕊。

0: 可爱花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那无咧个压水哦，
1: 都不可爱。
0: 消防是当伊啊，这花的物件哦，讲起倒转来哦，你得好咧个顾。
1: 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水分有够。哦，
1: 有的好果，有的歹果啊。
0: 哦，那个，青花就歹果啊。哦，青花哪呢？开开作水的啦。哦，啊，经过差不多要天光的时候咯，就下去啊。
1: 嗯，
0: 我到网市也都不看啊。
1: 那是要开有相看。
0: 哦，
1: 啊，到半夜打拢在困，还是咱阿伯困到看。
0: 你无听人讲，亲像青花无一面，这个青花，
1: 嘛，刚刚较少人咧种。
0: 嗯，啊，这青花啦，叫安尼水起哦，足水的。
1: 哎，当然啦、
0: 啊。啊，你即马翻新的中间哦，特别天光啊，半暝啊，伊就马上安裂落去啊。
1: 只要那开花拢足水的，
0: 嘿，
1: 迄花拢足水的啦。那下落都足歹。
0: 所有花就是青花吼，
1: 嗯，
0: 无一面啦。
1: 哦，
0: 嘿啊，
1: 嘿啊。
0: 恁爸去看到青花无？
1: 所以应该是安尼哦，较少人咧去种啊。
0: 嗯，
1: 较少人咧种青花啦。
0: 啊，阮就不
1: 看。暗时要开花是想看得到。
0: 看迄青花安尼啊，生出来啊。
1: 嗯。
0: 阮一个下班的中间哦，
1: 都是
0: 啊，差要下雨啊。哎呀
1: 哎呀！
0: 哎，这真厉害。
1: 暗时要开，暗时也是啊，安尼哪看得到？
0: 甲萨库拉嘛同款啊。
1: 樱
0: 花啊，
1: 嗯，
0: 樱花看起来哇水噶，
1: 嗯，
0: 哎，翻头讲要过来。

0: 来甲看我，啊怎报伊？
1: 啊，毋过迄个樱花较会动诶，
0: 嘿，
1: 佫会堪要动两工啊。
0: 嗯，
1: 啊，青花根本都无法度。
0: 青花咯，
1: 嗯，
0: 都起来水水，小蛋咪也看。
1: 都花伊啊，
0: 都花伊啊。
1: 嗯，
0: 人叫你甲慢慢等伊泡茶。
1: 哎呀，哎家呀，
0: 哎呦，泡茶那边。
1: 哎呀，
0: 所有的花都是青花哦，
1: 嗯，上歹种啊嘞，
0: 都无一米啦，
1: 嗯，
0: 都开出来中间哦，连咪都下去啊。
1: 阿麦当讲上歹看，哎
0: 呀，
1: 看袂到啊，都歹看。
0: 你开起来真水哦，
1: 啊都看袂到啊，
0: 对吧？
1: 你半暝啊咧开着，人拢嘛咧困啊，
0: 嗯，
1: 迄是咱上暗时，唔知都看会到。
0: 对啊，
1: 啊嘛是迄、那个，朋友报咱去看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来了，拜拜翁哦，食袂空了。

0: 拜拜翁哦，
1: 拜拜翁，
0: 食袂空啦，
1: 是拜拜啊翁啊，拜拜啊翁，
0: 拜拜啊翁啦，
1: 拜拜啊翁是这种歹事哦，
0: 嘿嘿，
1: 啊拜拜啊翁是，都看到都。
0: 都袂轻松哦，
1: 袂轻松，
0: 袂啦，个石头来下如何都轻松啊。
1: 看，大家个看个石头都废去。那像伊安尼讲都拢免过啊。
0: 哦，
1: 系啊。
0: 咱有介绍个一级有青春胶囊哦，
1: 来广告。
0: 朋友你都会记哦。
1: 我水当当啦。
0: 咱这一级有青春胶囊哦，伊原料是法国的哦。
1: 对
0: 哦。啊，要哪用？你著面洗哦，清气啊，伊只有青春胶囊哦，啊，这个抹落去，啊，那个胖胖的，胖个阿妈棍
1: 按摩，
0: 打波安尼就好啊。

0: 你安尼你会爽快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会记讲找乐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哈，啊，那边半单个有优待，找乐刚小姐询问2999-8692，
0: 哎，过来来，阿良哥阿良阿婆，
1: 嗯，
0: 和你鉴定一下哈，悲哀的乱麻。

0: 甲阿龙阿伯讲，这条个人会比拼的啦。伊咧学了讲这条，
1: 你会听呀、啊？
0: 有哦，伊不甲我讲。
1: 哦，
0: 讲这条个人会比拼的啦。安尼咱听了就好啦。
1: 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多谢大家收听，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吼，阿邦起来你这小个布置。
1: 哦，那咱这热天到伊啊吼，阿拢爱食一挂这个凉拌的物件，较清爽。啊无，那天气热拢食袂落，唔知要食啥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这部中有这个好食海蜇头，海蜇头吼，伊甲咱料理好啊。啊，无你若要改买顿来料理吼，哦，听讲足够工的，无有诶，搁无迄个功夫通做。啊，你就是吼买两条小黄瓜，顿来切切咧，啊，甲拌拌咧，啊。

含一下这盐水，那就 OK。啊，有的人不爱吃盐水，那安尼就卖惨，哎，啊安尼拌拌的哦，就足好吃。所以这热天吼，安尼这个吃一下这凉拌的吼，较清爽吼。啊，搁有咱特级大蜜汁黑豆，这足大颗的啦，足大粒的。哦，啊，冰冰凉凉 QQ 啊呢，哦，像讲咱啊去咧食冰吼，啊，弄迄、大粒豆啊，什么红豆啊，见到迄我较不爱食，我较爱食这黑豆啊，安尼冰冰凉凉 QQ 啊呢吼，好食，啊，佫有营养，嘿，啊，食素的朋友佫会使食，啊，那咱这个蟹肉棒，哦，佮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。啊，这一盒内底有十条，1800块。啊，这一盒一条一个包装。啊，你若讲要食偌济，切偌济，啊，同款吼，冷冻起来，按个切切嘞吼，啊，直接吃。啊，是讲你要等退冰才食，拢 OK。阮瓦萨米嘛会使吼，啊，我是拢直接食啦，直接都足好食呀。哎，啊，过来有养生梅哦，吼、哦，咱有三种口味。咖啡梅啦，啊，个乌龙茶啦，个果实酒吼，三种口味，啊，个无掺粉的纯肉酥，个有肉条，这拢你也个吼，无起价啦，即嘛大项物件起价呢吼，你1000块啦，去菜市也买无啥物件吼，所以咱即个节目中食的物件真济，像我拄个讲海蜇头只要700块啦。哦啊，这个特级大蜜汁黑豆汁啊嘛7-8，啊都买回来哦，都当真好汤好吃啊！啊，你若讲去市场买哦，700块嘛买无物件哦，所以讲吼，即卖物件大行起价呢，啊，咱是一直甲厂商讲吼，卖起卖起安尼啦，因为吼、哦、这起吼、哦，啊都安尼，大家吼、哦、要食都安尼，搁加较贵安尼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尽量卖去，和朋友大家拢食好爽啊呢。哎呀，所以讲吼，尽量拢甲厂商当我们卖去啊呢。啊，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。啊，你那买半大搁有犹太，感官完了有犹太哈。啊，搁有这个珍珠霜，一罐700，2罐1000粒，正经啊一罐是15毛的。啊，今嘛一罐是30毛的，啊，加100块，啊，都愈大罐愈俗，吼、哦，一罐700，2罐1000粒安尼。找咱洛江小姐，登记注文2999-8692。OK。

0: 龙之路，多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。
1: 对，
0: 若要提产品，
1: 唔通客气。
0: 陆刚小姐，拢靠这个卖产品啦，以此这个节目啦。
1: 啊，无敢卖卖单，
0: 无真啊。生理一摆拢无人买吼，我都要收单呢。
1: 无卖产品，无卖关键中甲蒙起啊，敢有人去
0: 卖？无去恁家做短工了。
1: 哎呀，还是可以呀、
0: 嗯。
1: 有时讲你按这，咱这回啊，想要买去做东港，家头个打咱吃都会去。
0: 来呀、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。
1: 嗯，
0: 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铺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榴莲米。

0: 啊，那这个时间要让您双瓜啦，
1: 对，哦，双瓜时间，
0: 对，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要听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，
0: 对，你找忙去啊，
1: 挂件中，
0: 哎，啊，今麦今个卡里白，
1: 我开关个起去，
0: 对啦，嗯，哦，啊，要选什么歌？啊，你讲啊，我就赶紧的较熟的来找。

0: 阿姐嘛，
1: 其他用的呀、
0: 啊。可以呢，电话今后礼拜吼。
1: 来，要上线点过的朋友好起来哦。来，你好。
2: 嗨，听众朋友。
1: 嘿。
2: 我来的。
1: 要听什么歌？
2: 短风鸟真声雷。
1: 短风鸟真声雷。
2: 短风鸟真声雷。
1: 我知。OK。好。
2: 谢谢。
1: 来，你好。
3: 阿姑，阿姐们，你好。
1: 嘿。
3: 你咧讲情花开，情花甲早阮老阿拢种在阮家以后。
1: 哦。
3: 中头七八点开花，啊，半点钟落。
1: 哦，
3: 嗯，
1: 伊开花拢一打鼓呢，
3: 我捌看，
1: 哎哎，
3: 拢坐迄条等，
1: 安尼哦，
3: 哈哈，哎，我等你的一条无心想你，
1: 无心想你哦，
3: 啊，
1: 无心想你，好，
3: 谢谢，
1: 无心想你好，
3: 再见，拜拜，
1: 好 ，OK， 来来来，你好。
4: 哎，我想小白，
1: 嗯，小白白头，
4: 哎，小白白头
1: 的，你白头甲刷边的哦，
0: 白头小白啦，
4: 哎，白头小白啦，
0: 嘿，你讲
1: 就，哎，就白头一位，小白一位啊，哎呀，那吹无吹无，迄个白头左边小白，
4: 哎，有些人不就诶。
0: 欸、对，我知
1: 道。买头小白。
0: 买头小白。
1: 啊，你若找无买头，怎变小白？
0: 好啦，我来找吼。
4: 好，谢谢。
1: OK， 好，唔能困哦。
4: 哦，
1: 较较乖咧哦。来，你好。
5: 孟姐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5: 跟点好。
0: 好。
5: 点一条。春花望露水。
1: 春花望露水。
0: 春花望露水。
1: 嗯，春花望露水。
0: 这条相亲诶，
5: 张秀清。
0: 张秀清、啊。
1: 哦，张秀清，伊毋是望露水吗？
5: 春花望，春花望，
1: 诶、欸。我等下找看卖来知。
0: 春花望露水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好啦。
1: 春花望
0: 露水。露水啊。
1: 啊好。OK。好。
0: 嗯、
1: OK。好。来，你好。
6: 哎，龙姐啊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6: 哎，我。点一条日本歌会使无？
1: 会啊！
6: 诶、欸，迄个小姑娘吼，头来哩。
0: 嘿、
6: 欸，
0: 有。
1: 迄、那个小姑娘。
0: 有啦。
6: 好无？感恩吼。
1: 啊，你倒位？
6: 我姓林，我住北投。
1: 北投林先生。
6: 哎，是是。
1: 好、欸哦、好。
6: 好。好。感恩感恩
1: OK，
0: 好。别打好垃圾啦。好 OK。
1: 好垃圾，谢谢的好啊，好垃圾、欸。来，你好。
7: 喂，你好。
1: 哎、欸。
7: 我帮桥做妈妈，
1: 做帮桥做妈妈。
7: 我点一首迄个初恋的日记。
0: 初恋的日记吼、
1: 哦，听你听听袂顺哦。
7: 好，谢谢。
0: 好。
1: 来，你好。
8: 跟张梦姐你好。
1: 嘿。
8: 我来点一条白牡丹。
1: 白牡丹哦。
8: 嘿。
1: 好。白牡丹。
0: 嗯。
1: 白牡丹。
8: 对啊。
1: 好。
0: 好。
1: 好，中和黄太太。
0: 欸。
1: 来，你好。
9: 欸，阿嫂。
0: 好嘞。
9: 欸，建中兄。
0: 你赞你。
9: 哦，悲哀的乱梦，建中兄唱的都是赞啦。
0: 赞啦齁。
1: 我刚卡电的起来欧露啦。
0: 欸，甲别人会批评的话。
9: 对啊，对啊，建中兄在讲悲哀
1: 乱梦。嘿嘿嘿。对啊。就还搁半刚卡电的起来欧露啦。
9: 哦，爱喏爱
1: 喏。嘿啊，啊你能半没有甲你能叫起来欧露啦。
9: 哈哈哈哈哈！你妈妈有啊？
1: 你半暝啊，甲叫起来，伊会惊着。
9: 哦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
1: 伊会怕亲惊，然后个收惊收了一个月。又哎呦，真久都唔捌啦，那来甲叫起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今仔日要听什么歌？
9: 来听《山川情》诶，《江山情》。
1: 江山情。
0: 江山情
1: 啊！好好。
0: 好。
9: 哦
1: ，OK。好，
9: 拜拜。
1: OK， 来，六六，六六，家己爬起来哦。我是无法度。
0: 嗯。好啊，安尼可以啊。
1: 哎、
0: 欸。啊，若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，哦，这产品你若无买哦，
1: 嗯，
0: 无法度通维持这个节目呢。嘿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若买半打，阮阁有油台，啊，产品就是好啊。哦啊。

0: 时机啊，我讲你啊，时机唔是歹啦。你看电台大家拢咧做啦，电视也拢咧做啦，啊，大家拢咧卖。
1: 饼家咧，
0: 饼家啊，要命！啊，人拢饼了了，啊，阮暗时啊，
1: 疲劳插地啊咧。
0: 阮暗时啊来，人拢饼了了。
1: 那么，咱暗时啊来捡一个咧，什么卖？
0: 啊，
1: 捡一个菜卖
0: 啊，菜卖啊，
1: 菜卖啦，
0: 菜卖，
1: 菜卖啊，
0: 嘿啦，
1: 菜卖啦。
0: 对哦，啊，产品都爱搞关哦。
1: 嗯，
0: 才有法度呾伊取这节目安尼。
1: 对啦，哦、啊，咱的产品阁袂歹咧，
0: 拢赞咧，真诶哦，
1: 安全阁有效啊，
0: 对啊，
1: 哦啊，药性温和，效果阁好啊，啊，你若毋食，你要食啥物？
0: 对啊，
1: 啊，这产品就是爱下用，哦，毋是个，我因为阮含蛮广告啦，啊，你若讲像人啊较贤广告，但是迄产品哦，讲真个，那产品拢会讲话啦，好歹哦，食了你就知，
0: 嗯、对
1: 啊，哦。啊，咱的产品拢是老牌子啊，做你安心放心。
0: 紧找罗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
0: 短轮呢，精神类，啊，你也冇听来。嗯，啊、我咧讲诶，
1: 我
0: 先要找出
1: 来。我咧吹歌，
0: 你咧吹什么歌？
1: 吹歌啊。
0: 嗯，
1: 吹歌。
0: 我即马过来放一个什么歌啊？
1: 春花望露水，我吹着啊。
0: 吹着来哦。
1: 嗯，
0: 你甲放看麦啊。
1: 哦。
0: 春花望露水，谁唱的？
1: 张秀清啊。
0: 哦，好来。

0: 这条都春花
1: 网络
0: 水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啦。啊，即马来泸州的陈太太吼，
1: 嗯，
0: 要去码头小便啦，嘿，
1: 敢袂伤远，
0: 嘿嘿，
1: 便所都方便啊，走到码头，
0: 慢困哦，
1: 嘿，
0: 哎呀，
1: 没有落去啊、哦，
0: 嘿。

0: 眉头小病好啊，哦，
1: 放好啊就好困啊。
0: 今麦过来都跳，
1: 我唔知啊，你要找什么歌？啊，
0: 初恋的日记，我哪有找出来啊？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皮包单啦，啊，针线情啦，
1: 嗯，
0: 一，那个小姑娘啦，啊，一，那个
1: 小，一，那个小姑娘是日本的哦，
0: 哎，
1: 嗯，
0: 一，那个无心想你，唔是啦，无心
1: 经历啦。
0: 无心的那个情理啊，
1: 都唔对了，请就找足久啊。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来个帮助，无心的情理，
1: 无心想你啊，
0: 嗯，情理才对了。

0: 这条都无心的经历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都了不，我都无心想你，都唔对嘅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们电脑找有，啊找无唔了会。
1: 找无就变棒啊。
0: 没有。
1: 无心，佮有迄个无心的经历啦。
0: 嗯。
1: 无心经历啦。
0: 对啊。
1: 你看喏。
0: 帮桥做妈妈哟。初恋的日记。

0: 初恋日记哈，
1: 嗯，
0: 这条嘛未歹听。啊，过来阿龙阿婆那要听那个什么剪断情哦。
1: 对啊。
0: 嘿，
1: 嗯，
0: 你是剪，我是线。
1: 嗯，
0: 嘿，来。
1: 无剪无线都未使。
0: 哦，对了，嗯，哎呀，个杀起
1: 来。来
0: 来，剪断情。
2: 是吗？这个剪断情哈。

0: 尖山城，
1: 嗯，
0: 过来，这条白牡丹，
1: 哎，
0: 嗯，
1: 白白的牡丹呐、啊，白白的牡丹，唔知生做啥圆啊扁啊。
0: 啊，这条刚刚咧太贵，
1: 喂，
0: 啊蒙天，
1: 啊，太贵唔到同个价，
0: 哎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来，好 Kitty，
1: 嗯。

0: 皮牡丹咯、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过来迄个啦，迄、那个北投的林先生哦。
1: 对。
0: 要听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小姑娘。
1: 嗯。
0: 一搭孔阿萨。
1: 火拉萨。

0: 搭公阿嫂，
1: 嗯，
0: 即马过这条来，满秀穆斯美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话真好听，
1: 来。

0: 这条满秀牧师妹哈，
1: 嗯，
0: 哎，佮讲，阮节目中有红青的杨金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，
1: 吉利大洋唱出出品的玻璃边烧散，
0: 佮咱赞助提供，
1: 对，
0: 啊，即马去食，食到迄个买油的人吼，相信大家拢焦掉了，咸蛋嘛焦掉了，
1: 走袂去。
0: 爱甲清清出来呢，
1: 迄大餐厅都对啊。
0: 迄若无清就袂使呢。食咱的红丝五年解毒丸，哦，北内垃圾清清出来。
1: 嗯，
0: 你若无清出来哦，叫调理啊呐，去洗衫啊都洗得甲落烂呢。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对啊。这北来啊，安尼垃圾啊，无甲清清嘞
0: 哦，
1: 袂快活啦。会呐，大北来就袂快活啦。
0: 你甲看虾米大餐厅呢？
1: 嗯，
0: 安尼遐有名的迄落
1: 牛排馆啦。
0: 诶，麻雕。
1: 哎呀哎呀，
0: 麻雕。
1: 反正讲会出来拢对啦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煎迄落鸡排啦，迄拢对啦，用大烫的拢对啦。
0: 现在放老爹黑啊黑啊丢了，哦，还偌好食嘞呢，
1: 超好吃的。
0: 啊，我对个较无形容呀，
1: 我较行啊，
0: 嘿啦，啊，目前都巴肚哩哩，
1: 嗯，
0: 沙来
1: 挤了挤了，安尼无挤了足艰苦呀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要用啊，还摆油，
1: 哎呦，阿婆定来食啦，
0: 嗯，
1: 姑姑还要食一摆啦。
0: 按这煮菜应该知影就讲，迄油变真呢。
1: 苦，这真正苦。
0: 苦啊，就用判刑啊。
1: 嗯，
0: 用判刑啊。
1: 判较重的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罚较重的。
0: 对啊，个罚。
1: 无人会可怜。
0: 哎呀。
1: 嗯，
0: 这真苦的。嗯。
1: 来，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今晚来买咱这部中的这药品吼，半打弄犹太哦。哦，啊，找了江小姐询问2999-8692。
0: 对，啊，多谢大家收听哈、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时间到位啊。
1: 对，
0: 咱明仔日再过来。
1: OK。
0: 哦，忙起啊。
1: 挂电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晚要继续进行幸福人生一点真久的节目，曾吉文又继续来讲故事给您听。我们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希望你多多利用，谢谢。一个明朝的时代，山西省大东县太平川有一个人，艺名叫做谢文钦。伊娶妻姓杨，是非常的贤惠。谢文钦伊是好家人的子弟，过去伊老爸是家财万贯，伊老爸原来真爱行善布施，当地人拢称呼伊老爸是谢仙人。但是谢仙人死了后啊，虽然有放真侪财产给因后生谢文钦，可是谢文钦却因为有家财万贯，伊却变成要吃唔讨叹，伊食饱营养无代志做，干那一直咧跋筊，啊，导致啥害咯？人讲未出泉的古水，水总是啉会干，就是今麦山来讲啊，我那有放弃的一天。谢家因为谢文钦伊要食无爱讨叹，伊一直咧跋筊，所以一直衰微落去。亲戚朋友拢感觉真惋惜。谢仙人伊在生的时阵，伊都伫咧行善积德，奈去生着一款了鳖仔囝。人讲行善积德会滋荫子孙啊，这都无影。有真侪亲戚朋友伫咧惋惜，啊嘛真侪人伫咧批评啊，讲谢仙人伊在生的时阵是伫咧行积善，伊一定是有暗中做什么歹德行的代志，伊会惊财产再积未掉，再败了了。谢文钦因某伊听到这话，内心是真艰苦，红晒一直沉迷落去，这是要如何是好呢？这都要用什么办法才会当让红晒回头？在那一暝，杨氏煮饭的时阵，饭的内中就甲放一罐水啊，菜干那煮一项苦瓜尔。谢文钦一顿来吃饭的时阵，饭一个背落去，伊感觉真歹吃，甲看一个真饭的内中啊，有真侪水啊。谢文钦伊就问因某杨氏讲：“啊，你煮饭哪会甲放水啊？遐尼歹吃？”杨氏伊听听你讲相公。我感觉讲真奇怪呢，人讲种地瓜都会收成地瓜，啊，但是咱咧苦地瓜园吼，咱甲野地瓜那会生一款细啊。我想讲地瓜甲细啊吼，啊，拢是同一区的地瓜园生出来，同款拢是五谷，所以我唔知甲煮落去煮，我唔知煮煮会较歹食。谢文钦伊听听的心中伊有数啊，伊知影讲因某杨氏伫咧讲伊，伊从死去老爸甲比例过地瓜，将伊。比例做一些啊，意思就是讲好得出歹顺咯。谢文钦一气伫心肝内，伊袂讲话。谢文钦伊就讲硬苦瓜来食，原来苦瓜甲炒无熟真苦。谢文钦就讲苦瓜炒无熟遐尼苦，啊是要安怎食？杨氏讲苦瓜本来就是苦的，但是伊的籽讲会甜，想讲啊，你食苦瓜籽。即句意思就是讲，当时老爸。是劳心苦尽，艰苦一个过日子。今仔日伊个囝才会当享受着食着甜的。谢文钦伊听着安尼，我那生气啊！谢文钦讲：“我跋筊是跋阮谢家的啦，敢去跋到恁杨家的钱心？你何必着甲我糟蹋？”杨氏讲：“相公，人讲夫妻是同一体，我是伫咧甲你讲理，唔是咧糟蹋你。”你想看卖哩？阿爹在世的时阵是付出偌尼侪心血，付出偌尼侪努力甲代价，才留一寡财产予咱哦。这钱是当时阿爹甲阿娘会留寡钱呢，因一针一滴有哪欠起来呢？咱不但无法度通一代比一代更加好，反倒转来阿爹所留落来财产，咱搁甲保未掉，这讲起来是有够见笑的呢。何况咱搁犯着大不孝之罪。即阵人拢讲阿爹在世的时阵是一个行计生，一定有做什么失德的代志，伊的财产后代才会甲保未掉。相公啊，阿爹在世的时阵你嘛是诚尊敬啊，嘛是诚友好啊，啊你敢真正把酒金金看人伫咧侮辱恁老爸，你奈歹变红看，用来讨回一个。何况这几年来你一直跋筊，咱所存的银两原来有限啊！相公啊，咱是翁仔某，只要你若肯回头，卖过去跋筊啊，我甘愿甲你同甘兼同苦，就是会做事，我嘛袂怨言。各位好，一位贤德的妻子，尤其一心平气和，伊想帮他的苦坑也安塞。谢文钦比伫迄一面，伊想真多，有影。自从因老爸死了后，伊沉迷跋筊。

一输足侪钱，即请一兵，即卖讲，就是讲有赢钱来讲，我那白白来了时间，算精神、身体拍歹去，不但事业做袂好，佫影响到家庭，佫影响到某囝。某囝出来第一直咧艰苦，谢文钦伊有救啊，因为伊会晓检讨，伊会晓检讨伊的过失，伊会晓反省咯，伊低头谅解咯，计通经谢文钦，伊低头压力向伊的某杨氏讲现车啊，感谢你甲我点醒，对今仔开始我无爱阁跋筊啊，我要脚踏实地，落去开垦田园甲土地，就是趁少少啊钱来讲啊，我甘愿，最起码我日日拢会得到劳苦的代价。杨氏看到红晒，会晓回头是真欢喜。杨氏讲想讲，中昼我会掼饭掼茶去互你食。人讲做错代志，这并无见效。上该见效的啊，就是知错不能改。因为人讲森林八角有时错，一骹步踏草是啥人无？孔子伊嘛不讲啊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啊。一个吃认真做工课，啊，一个款内底，一个里外，啊，一个里内。青菜那是修行的时阵，还是农作物收冬的时阵，迄份的快乐啊，唔是用嘴形容会出来。何况杨氏，伊逐天的中昼时，拢挂饭挂茶来互红菜食，先说炸面筋，甲红菜切面，切老挂水，迄份红阿某的恩爱。吃老那是回想起来啊，是价值无穷。红阿某做伙所追求的，并不是物质上的大享受，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。因为精神上的安慰是献给物质，只要吃清淡，无去客欠着，只要夫妻恩恩爱爱，家庭来美满，何必特别要求大富大贵呢？谢文钦因红阿某即阵的生活，伫精神上是无限的快乐咯。因一天过一天。一年又过一年，过三年去啊！杨氏一中到时打饭甲茶，要去给因翁婿食。行到半路时阵，伊遇到一个查甫人，迄个人讲：“这位大嫂，我即马食水干，你所打的茶吼，是毋是会使给我啉两杯啊？”杨氏以前讲出外人讨茶啉，一定是食水干，这是做善事啊！杨氏就赶紧将茶给迄个人啉，迄个人将茶啉了后，佫讲。啊，咱这位大嫂，我是出外人，啊，我即马腹肚真枵，这个所在吼，佫也无伫咧卖食的，啊，你所带的饭甲菜，是毋是会当一半分互我食？因为是伊是我带害咯，那么将饭甲菜互伊食，啊，那安尼阮阿会枵着啊，那是我将饭甲菜互食，啊，那这个人出外人，绝对是真枵啊，因为是伊的本质是真好，伊的心地是有够善良的。因为是伊小可考虑的结果，就将饭甲菜互迄个人食。迄个人哪食饭，就哪问杨氏讲：“你这个饭甲茶，是毋是要赶去予恁翁食的？”杨氏一定一个头讲是啊，我逐中头拢会赶饭互阮翁食。迄个人讲安尼食歹势啊，这个饭吼我吃一半，啊中头恁翁会枵着。杨氏讲：“啊，你尽量食好饱，那是阮翁伊若食无饱，我再过顿来出一顿啊。”即卖过来甲讲，杨氏因翁谢文钦，伊做工课。确实，我那腹肚真枵啊！伊是讲，因某逐天都真准时会送饭来，啊，今仔日已经过头啊呢，那还未到位。谢文钦伊就去徛伫咧悬悬的所在，一日看，看到因某甲一个查甫人伫遐咧讲话。谢文钦伊的风气、错会拢发起来啊！伊面手是真歹看，来坐伫咧树仔卡。这个时阵，因某杨氏来了，谢文钦伊错唱一个夹起来，真无讲理，出手劈一个就甲扒落去。因某讲，想讲我无做什么歹代志，你甲我拍。谢文钦讲，你佫讲你无做歹代志，你拄只家己个查甫人，有讲佫有笑，啊，我直接是要讲你大肠过小肚呢哈。尤其讲想讲你误会啊啦，人迄人是出外人，因为伊嘴大腹肚伫咧枵，甲我讨茶啉，甲我讨饭食，啊，我想讲这都做善事哩。何况咱是做会到啊！我唔知讲相公你嘅误会，相公你做做卖生气，来来来，咱来食饭，若是食无饱，我再过等下煮一等下互你食。谢文钦伊看到伊嘅爱妻哈尼温柔，伊原来气无路啊啦！杨氏伊真温柔，伊以柔来克刚，伊用细腻来破千金嘅方法。虽然伊叫红纱甲巴结个，但是伊就误会解。化开啊！有时菜篮关咧，搁等下到半路的时阵，迄个人还搁在伫咧路边咧等伊。迄个人讲：“咱这位大嫂，
拄只我有听你伫咧哭，是毋是你饭互我食？啊，恁翁无欢喜，翁恁翁怕你是无？有时讲毋是，你误会啊！翁婿伊怕我是对的。阮翁讲，人是出外人，出外人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啊，出外人有困难啊，咱都要甲因斗三工。今仔当八宝伫咧养，啊，你皮箱招待登去厝里，你遐尼简单就用粗菜便饭互食无饱，你做人啊遐尼遐慢。因为安尼，所以阮翁才怕我。迄人听听咧讲，哦，恁翁下是遐尼名利啊，伊会讲即款话啊。尤其讲是啊，阮翁是因为我含慢，才出手小可甲教训一下。迄人讲，哎呀，好一对名利、恩爱、善良的夫妻。迄人包房啊拍开，随时写一张批，食功夫搁等因啊。迄人讲，食这张批，你唔通拍开。明仔载，格林翁将这张批送去给富代大人，我才搁一条热带。富代大人若是看到这条的热带，就会好咧照顾你。即马我过来甲讲，杨氏翁婿谢文钦，伊食饱了后，坐伫树仔卡伫咧休凉。伊阁看到因某杨氏转去了后，心中伫咧想，拄只某所讲的话，敢真正事实？谢文钦伊心内阿阁伫咧嫌疑。谢文钦阁在别个咧管的所在看伊的某啊，伊无看无生气哦，啊只下愈看愈生气，即摆伊错头阁再发起来啊！伊看到因某甲一个查甫人行做伙，哪行是哪讲话。谢文钦伊挡袂住咯，伊看起无爱做咯，伊落转去咯。伊落到厝的时阵，伊房间厝前厝后一直咧吹，要吹看一个查甫人无。杨氏讲相公，你是不是食无饱，腹肚伫咧枵？我过来去传饭互你食好无？谢文钦伊真歹声煞讲，你要咧计先啦，拄只迄个查甫人是啥物啊？你讲。杨氏知影翁婿，伊搁在咧误会啊！杨氏讲相公，你千万唔通误会啦。凡事咱都爱讲理由，迄人是啥物人我唔知啦。不过我看伊的清查，看伊的外表，好参就是唔是普通的人物，有一个的气贵气，相貌阁不凡。伊要走的时阵有留一张批，甲一条的玉带，叫你明仔载提起予富代大人，安尼就知，就当知伊是啥物人。富代大人讲的好咧，照顾咱。谢文钦看了那条玉带，这款的玉带不是普通的玉带，是官家才有的玉带。谢文钦想要将批改拍开，但是杨氏讲相公，人要走的时阵有吩咐，讲这张批吼，咱未使共拍开的，这张批是要给知府大人看的。有时过天光，谢文钦伊批甲玉带砸咧，伊来见这个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看到这个玉带甲批清新出来玉节。谢文钦伊是受宠若惊，知府大人讲谢文钦，宰相也有交代，讲互恁翁阿某交代真好。相爷伊讲恁某真贤惠，毋是含慢，是因为惊你过头腹肚枵，才无将人客带返去厝招待。相爷伊佫讲一顿盛宴便菜饭，伊就真感激啊。相爷伊佫交代我收恁白银500两银，布匹十匹，因为相爷讲恁翁阿某真好。加名利加善良，谢文钦伊是安尼做袂到的。原来迄人是宰相爷，伊长五岁某啊，佫也无分乌白，喙齿都出拍某。相爷伊讲伊名利，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？谢文钦伊予知府大人叫月夜送伊倒转去啊。月夜一个走了后，谢文钦伊家杨氏讲牵手的啊，咱迄个人是当今的宰相呢。咱我怕你了后，你甲宰相爷讲啥物话？你甲看，伊收咱500两银甲十匹的布匹啊。杨氏讲，咱相爷伊问我讲是毋是因为饭予伊食去，啊翁婿则无欢喜则拍某。我讲毋是啦，是阮翁讲我含慢啦。太慢出外人，无将出外人带返去厝里招待，所以翁婿毋则拍我。这个时阵的谢文钦，伊听着安尼，伊感动啊！伊无讲出理由就拍某，伊安尼乌白食醋。某是真哩贤惠，伊无倒互人听，佮替伊伫咧讲好话。今仔日伊才当得到相爷的赏识。谢文钦伊讲贤妻啊，咱我对不住你。我无应该乌白吃醋，我嘛无应该乌白怕你。两个阿公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因更加恩爱，更加打拼。后来谢文钦我那真成功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段故事会当证明吼，夫人令夫贵，翁婿事业若要成功，太太是足重要的，唔通伫人个面头前乌白批评翁婿弱点。这个故事会当证明，知错能改的人，将来拢会成功。
讲，陈建文伫遮祝福所有的家庭会当美满幸福，大家大赚钱，大家出来外必须。

常，多谢各位故事刷，故事刷是刷，但是各位朋友，稍等下曾建文阁有安排真侪故事要等您听，希望大家收音机卖准走，继续去听曾建文讲故事。多谢各位，一咱服务的电话吼，2288661，2288661，多谢各位。

0: 皇帝伫要死的时阵，伊知影讲太子啊，伊的能力无介好，办事的能力无讲真悬。伊恐惊讲太子啊，后日啊，若是登基大宝的时阵做皇帝了后啊，会受到一寡奸臣的左右过。所以皇帝啊，伫要死的进前，就特封赵盾这个人做右相，搁再赐予一支金兵。这支金兵啊，会当上打昏君，会拍奸臣，权力是非常的大。皇帝伊的意思，就是要让赵盾这个大忠臣来帮忙着伊的囝啊，这位晋灵公。但是晋灵公伊做皇帝了后啊，伊无哈多通参像因老爸同款来疼惜着百姓，来治理国家哩。伊敢那会向求家己的享受利益啊，伊一直伫咧选美女进宫。那是有忠臣进言呐，伊就用一顶莫须有的罪名，甲斩首过。行到满朝的文武大臣，却无人敢进言过。忠臣既然唔敢出面咯，啊那安尼，这个国家就注定爱失败啊个。朝廷拢是一款奸臣呐，对晋灵公啊，大概是婆婆他他，拢讲好听话，偏偏都做唔对的代志呀。伊嘛讲皇帝做了真好哦。所以各位啊，人讲判官是如判虎，就是安尼啦。赵盾这个大忠臣，伊看袂顺眼咯。伊极力来阻挡着晋灵公强掠美女进宫安尼，皇帝啊，伊暗中真气伊，但是赵盾又身防特殊的金兵哩，那是皇帝无听伊的话吼，恐惊会好怕，所以伫迄个时阵啊，奸臣就煽动啊，讲自古以来皇帝是至尊呢，哈、啊，赵盾伊靠着身防特殊的迄支金兵，啊，共耀武扬威。根本啊，都无甲皇上你啊看在眼内哩，是皇帝较大，还是伊较大哩哈？皇上那是阁安尼继续落去吼，半条的文武啊，都无人会服皇上你咯啦。晋灵公伊想讲，安尼毛样哩，伊心动啊，伊讲呢唔敢太刁钝，但是伊用暗的咯，一直甲有一天皇帝利用暗时啊，特别请刁钝啊啉烧酒。利用酒宴中要甲赵盾甲灌喝醉，听候伊那是酒醉倒去的半路当中，才派杀手啊，要将赵盾甲杀死去。但是赵盾伊毋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哦，伊做代志是真小心。伊陪皇帝啉酒，啉三杯酒了后，伊无爱搁啉啊。伊甲皇帝讲：
1: 臣甲君皇啉酒啊，绝对袂使超过三杯，那是超过三杯啊，都无合理数啊个。
0: 赵盾啊，酒饮了后，伊并无醉，但是伊转来到中途的时阵，突然间啊，伊伫树林内中跳出着一阵的伏面的杀手，每一个人啊，功夫拢非常的好。赵盾虽然有人伫咧甲保护，可是啊，保护伊的人啊，功夫也较输人，人有二三十名的杀手呢。正在伫咧危险的时阵，突然间跳出着一名的伏面客咯，伊的功夫啊是非常的悬，伊施展一招叫做旋风剑法，二三十名的杀手啊，死的死啊，走的走，逃的逃啊，赵盾伊性命总是捡回来咯。伊讲，
1: 咱这位壮士啊，你尊姓大名啊？今仔日吼，你救我的命，出恩出泽啊，我赵盾某人不无气难忘。来日若是有机会啊，我赵盾会结草含宽，一定报答你的。
0: 可是这名的和平客讲啊，赵大人啊，我今仔日救你的命，是报答着你过去对我的人情。我即阵无法度通甲你讲我是啥物名，不过你也毋免挂意伫个心肝内。我是柳树卡迄、那个落魄的人，话讲完名就灰心一丧，消失去啊！各位较早人啊，恩怨是真分明。赵盾

伊的性命，予人救倒转来。伊一直伫咧想讲，这个人到底什么人？柳树卡，迄、那个落魄的人。伊想真久才想到，哦，啊，原来是伫咧几年前赵盾，伊去郊外伫咧散步的时阵，伊看到有一名的青年人，穿甲衣衫褴褛，头无洗，搁再面无洗，好亲像是破大病同款。赵盾伊看到这个人真可怜，伊就跟前讲，哎，咱这位少年的呀。你是不是破病了哈？那个人一慢慢啊，睁开一对无神的目睭，非常的感激，抓赵盾看一下，然后摇头讲、啊：“我不是破病啦，我是三天无吃饭啊，腹肚真枵，我咧行未去啦。”赵盾一听到安尼讲：“哦，你忍耐者，我即马回来去阮家提饭给你吃吼。”赵盾伊用走呀，真紧就提一粒大粒的大饭丸。这个人一看就饭丸啊，吼，大嘴细嘴是阳春的，根本都无补过。这可能是腰甲真功夫啊哥。但是啊，伊才食一半尔尔，伊突然间无爱食了。伊将一半的饭丸呐、啊，甲包起来个，然后放落去伊的落地下底。赵盾讲：“少年人啊。”啊！你敢不是三天无吃饭啊？嘞哈！啊！你饭完才吃一半尔尔，你安尼敢会罢心？这老平的少年人讲：“啊，咱这位文公啊，我即马老实甲你讲，我是一个恋母的人，我离开家庭已经有三年了。本来想讲，那凭我的母亲一定啊有出脱。”现在讲三年来，不但无人甲我用，我阁遮尔啊落魄。那凭我的母亲，我会使来去甲人抢。但是啊，我不爱安尼做，我宁愿要好死，我善爱善好伊清清白白。阮厝离家是无偌远呀呀，我只半粒饭丸要包转来，互我的阿娘通食。有时赵盾伊听到这位少年人讲这话，伊非常的尊敬伊咯。伊不但是一个得意之士，阁原来是一个好主哥，伊就赶紧提两两文来和这个少年人讲。我叫做赵盾，我住伫咧某某所在啦吼。以后你若是有困难啦，你会使来找我，我遮有两两银，你带先摕去做路费吼，啊买淡薄仔物件，转去互恁许多人食吼。这个少年人伊非常的感激咯，然后就离开去啊个。各位，这件代志已经过了真侪年啊。赵盾啊，伊根本都想未到讲，伊做这件小小的善事，伊今仔日会受到遐尼啊大的报应啊！当时伊若是无帮忙人，伊今仔日都无性命个。所以人讲做好心有好报，做好心会添福寿，这吼确确实实是有影个。咱拄则所讲的这个故事，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代志。故事中，赵盾这个人。伊伫散步的当中啊，伊去看到一个艰苦人，有同情的心，有行善的心肠，伊就赶紧来帮忙到这个需要人帮忙的人。伊就是大声帮忙到别人，人以后才会帮忙到伊个。伊不但无和皇帝甲伊抬死呀，到尾啊，皇帝伊反悔呀。伊三讲赵盾这个人是大忠臣咯，以后对赵盾啊，就非常的敬重个。故事中，柳树卡迄个落魄的人，伊有一手的好武艺。伫咧要死的进程啊，阿未去做不法的代志，未去偷人，未去抢人，这款的志气啊，这款的志气啊，确确实实是令人敬仰个。伊温婉个分明，伊幽温个报恩，正讲啊，是咱中华民族的好男儿。是五丑以上的查甫囝，伊个是一名的孝子哦。离开厝里三年，事业无成就，伊非常的落魄。一粒饭丸呐，都唔敢食，好丸哩，都爱留一半，要转来和伊阿娘通食。到尾啊呢，伊丸啊做甲武将个，人讲天公是孝忠臣孝子，就是亲像这款道理啦。各位幸福年轻的听众，咱这摆社会是丰衣足食的社会，吼、哦，那是甲春秋战国时代甲比起来也好，这是相差几啊千倍、几啊万倍哦，吼、哦。所以可是这阵有真侪少年人吼，拢想讲啊，是大人培养囝，啊，这是义务，是应当的就对啦。煞唔知讲要有效的意义是生做安怎？好的都唔学你，啊，串学的吼，拢全学一寡不良的习惯安尼。所以希望那是有这款想法的少年家朋友吼，咱都要提出理智吼，啊，千万唔通做出和许多人伤心的代志个。
唔通做着危害社会败类，哦，真嘅问题者，祝大家。

0: 会当学业顺利，事业会当成功。每一个人啊，拢是社会中受人尊敬的大人物。
1: 科学啊，虽然是真发达，但是还阁有真侪代志吼，根本啊用即卖科学啊，原来推测未出来过。世界上啊，即阵还阁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伫咧发生哦。有一种人吼，伊会知影讲未来要发生的代志呢。啊，咱只好啊，讲伊第六感啊特别好安尼。嘛人讲某某人吼，伊是阴阳眼，哦，伊会当看到阳的世界，啊，嘛会当看到阴的这个世界。但是啊，无法度通看到的人啊，伊就唔相信啊个。较早我差不多七八岁啊时阵啊，我甲人讲我捌看过飞碟，但是大人伊就唔相信啊个。讲吼，咱是伫咧讲讲，是伫咧讲白贼话，讲囡仔话。但是即阵已经证明讲飞碟是外星球来的物件。地球有生物，有人，有船，有太空船，有飞机，有啊外星球啊，一定有哪有。咱若暗时啊吼，举头一日甲看，天星啊是遐尼啊多，多一粒有大人，咱即阵啊个唔知影个。宇宙啊到底有偌宽，咱即阵嘛啊个唔知影，所以咱甲看光的速度是真紧哦。一秒钟的当中会当射地球七点半呢。透早啦，日头拄啊拄啊才出来时阵啊，日头伊个光啊要射来甲地球啊，都要经过八分十八秒呢。咱暗时啊所看到的北极星啊。伊个光吼，那要射来个地面啊，爱44年。啊，咱即阵个太空船啊，速度那是更哈尼紧啊。那要去你个北极星吼，都爱44年。可见啊，宇宙是有偌宽，何况啊，佫有真侪星球啊，佫比北极星佫较悬呢。所以佛家伫咧讲，天有33天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地球，这个宇宙是真美妙、真奥妙都对。这个世间啊，到底是唔是有鬼神呢？有人讲有，无看到的人伊就讲无啊！啊，到底是有，或者是无呢？啊，这个世间到底啊，是唔是有鬼神无？即嘛吼，我就一段经过印证的真实代志来讲，予大家参考。吼、哦，有一天我去下港，吼、哦、下港的所在去找朋友啊，好朋友一个见面啊，大家拢真欢喜，那泡茶就那伫咧开讲个。在开讲的当中啊，突然间却讲起着鬼神的代志啊呢。阮朋友伊就问伊老爸讲：“啊，你年岁已经70多岁啊，吼，啊，你是不是不看过鬼神呢？”啊，阮这个朋友老爸讲：“神，我是唔不看过，我唔敢讲有，或者是无。但是那地界鬼魂啊，我相信讲是有。即嘛，就开始来个讲王阿伯，吼，伊亲身印证的代志来讲，和大家做参考啊呢。”有一天啊，王阿伯又睡到半暝啊，3点外的时阵吼，突然间啊，伊伫咧梦中惊醒，伊感觉讲这个梦啊是真奇怪，是真逼真哦。所以讲，伊就爬起来数分，拿一个香菇，伊个老看起来讲老的啊，啊你规世人万八半暝啊爬起来食薰，啊阴暗你是安怎样啊哈？啊到底是有啥物心思咧？唔得讲给我查某老的听。王阿伯就讲，哎呦老看起来啊。我读书啊，望到我的朋友吼，金水啊吼，伊伫咧一个所在，伫咧开马车店。我这个朋友啊，已经失去3年了，但是我拄只有甲伊讲过真侪话呢。我天光的时阵吼，爱照伊的委托去找伊的某阿姐我啦。伊老看起咪讲啊，民房大家嘛会啊，打民房的代志啊，哈尼啊定真。但是王阿伯伊讲啊，老看起你唔知影呢，我望迄个梦唔是普通的梦呢。来，我即马讲互你听。明仔载吼，我会随时甲印证，看有影无影。王阿伯讲，我睏去了后啊，我感觉讲我无目标，一直行，一直行。啊，我行过一座桥，行过这座桥了后啊，我看到路边吼有一间马车店呢。我甲看者较清楚个吼，我看到金水啊坐伫个店内中，我感觉真奇怪。金水啊都已经死3年了，哪会来这个所在开马车店呢？敢会我看唔着其实。我迄阵啊吼，感觉真喙焦，想要甲讨茶啉。我行到店内时阵啊，金水啊，伊看到我，我那真着惊，甲我讲吼，你无代无志来，这是要创啥货啊？那是无代志，你也是赶紧倒转去。我甲金水啊讲吼，我真喙焦，想讲要啉一杯啊茶。金水啊，伊讲，阮这的水啊，你千万唔通啉，那是啉了后啊，你就无法度通好转去咯。

咱洪龙三鬼百宝丸吼，拢一寡老主过去，老主过去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那边长期食，啊那食了都有效，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、哦，有人讲曾神仙瓜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都那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洪龙三鬼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几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话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身家呢，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在咧讲因果故事，阿家庭计门买。洪龙三鬼百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比阿个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百买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百来记啊，你小姐嘛百上来，啊，你嘛百搞上来，我买几下做啊你呐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呐常常伫咧食洪龙三鬼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，吼、哦。啊，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硬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？哎呦，有影吃辣啊，无遐多啊呢？哦，有真侪朋友爱去玩呢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多有迄个福气，病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、欸，我伫咧介绍洪龙三鬼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，安尼哦，朋友。你若吃一罐金地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少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千八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继续少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顾身体钱，咱唔通开，尤其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这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，钱你都要开，吼、哦，洪龙三鬼百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然后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一记洪龙三鬼百宝丸，一罐千倍，四百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上个大家哈、哦，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洪龙三鬼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几家抗力。

0: 我甲金水啊讲吼，我正气大，想讲要啉一杯啊茶。金水啊，伊讲，阮这的水啊，你千万唔通啉，那是啉了后啊，你就无哈多通好转去咯。天已经伫要光啊，你也是赶紧倒转去较好。我阁甲金水啊讲，啊你莫阿娇啊，即马生活真艰苦，一个富人人要饲一阵囝，即马伊真可怜，真歹过呢。你嘛甲斗想一个办法的。金水啊讲吼，我即阵伫遮嘛无讲真好过啊，我自保都要无哈步啊，那要那有哈多通阁甲因斗三工呢？不过阿娇伊生活那是真正真艰苦。我在生的时阵吼，我的婿啊有甲我借过3000块，麻烦你回去了后啊，叫阮阿娇啊去甲伊讨3000块。即阵我的婿啊伫咧新营后街啊，伫咧开开汉字签店。阿娇若是去遐讨钱的时阵，我相信讲伊唔敢傲慢无行意。阿大天要光啊，你赶紧回去吼。我迄个时阵啊，行出伊湖顶的时阵，去予湖顶磕一刀。
1: 哎呦，看这位啊！迄个时阵，我唔则精神起来啊。
2: 各位，我拄则讲王阿伯，伊伫咧讲伊梦中的经过啊，予伊老看这位听。但是因老看这位啊，拢认为讲这是一个面梦，无可能是事实。但是王阿伯，伊为着要印证着这件代志啊，伊真早就骑铁马啊来找阿娇。王阿伯伊甲阿娇讲，昨暝吼，我望到金水啊，甲我讲，较早伊有一个婿啊，不甲伊借过3000块。伊讲，你若是生活有困难吼，你会使去甲伊讨钱。各位，较早的3000块唔是小数目呢。阿娇伊甲王阿伯讲，当时金水啊要死的时阵，俺不讲起咧，啊我即马吼嘛无借条呢，是要安怎去甲人讨钱咧？搁再讲啊，梦中的代志吼啊，敢有影事实？即阵我嘛唔知影讲伊学生是住伫啥物所在咧。王阿伯伊讲，
0: 金水啊又甲我交代啦，讲伊学生即马住伫咧新营后街啊，伫咧开汉字签店啦。伊讲叫你囡仔带你去找伊，伊若看到你啊，都会贴钱害你啦。
2: 阿娇伊是半信半疑，敢真正有这款代志？伊即阵生活真艰苦，啊，就只好要甲试看下个。伊真正囡仔带咧来新营的后街啊，确实有一间汉字签店啊。各位，较早金水也会使啊，伊看到师傅娘来找伊咯，伊正好咧就招待师傅娘。迄、那个中道佫摆办甲正澎湃，请师傅娘啊，佫。

动提钱来行阿娇哥。王阿伯到尾啊呢，伊印证的结果啊，哦，原来金水啊有事先甲伊西啊托梦，叫伊爱害钱哥。各位，这个故事是曾经我们一个朋友因老爸王阿伯伊亲身的经历，哈、啊，是不是有鬼神？之后由个人的见解去甲伊判断过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但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，我甲八三两八食食咧吼，两点钟久吼，就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两八食食咧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，人咧有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若口臭，翁才才会知；啊，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。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。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。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。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。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那还放几包啊，串住拢一条，拢顶壳壳。啊，放到真艰苦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若肝火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。六根草，你甲八三两八只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六根草唔知会使参八宝丸斗阵食袂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甲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甲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参几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治疗做红娘参几八宝丸三罐。啊，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今日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吼、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哦、六根草是几盒的就对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。一盒咱卖1600块，吼、哦！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都计数较俗，吼、哦！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，吼、哦，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，立根草、六根草，吼、哦！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你即摆若有用，你即摆卡，吼、哦！啊，即摆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，吼、哦！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空。

吼，就敢若亲像伫咧搬一出戏共款安尼。戏片顶所演的角色吼，戏片卡真实都有一款人呢。所无共款的，就是讲戏片顶啊，所搬的戏，咱看甲真清楚。倒一个是好人，啊，倒一个是歹人，咱吼真紧就甲分会出来个。啊，但是伫咧戏片卡，伫咧看戏的人啊，共款有好人甲歹人哦。啊，倒一个是好人，啊，倒一个是歹人呢？那是无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啊。那么咱绝对无哈多通一夜就甲分出来个。吼、哦，像你讲，你若有查某囝，有真侪人伫咧对伊，啊，你总是希望讲将来的囝婿是一个好囝婿个。伫查某囝要未嫁出门的时阵啊，一定吼爱详细观察，详细注意对方的品行，唔通一味讲查某囝是菜鸡命，见甲多鱼啊，啊就发甲多鱼啊。出家菜吼，尽量出品行好诶，好也善，即大声甲请一篇，因为钱是咱人落去赚诶。上加重要诶，就是对方爱有正当诶职业，无不良诶歹习惯。心地爱善良，对许多人爱友好。啊，那安尼这款的囝婿啊，将来一定是好囝婿个。啊，我即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，故事的名吼、哦、叫做《恶婿做庆》。这段故事啊，真有藏身藏后的意义，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哈。在五十年前，彰化地区啊，有一个好家人，伊的名叫做陆进德。刘进德，伊是一个庄家的好家人。伊少年的时阵啊，厝里是开美甲，也有赚真侪钱。田园厝地啊，有买淡薄啊个。刘进德啊，娶妻或者房事，我那真贤惠。所唯一的缺点，就是因无后生，只是干那生一个查某囝尔尔。不过伊的查某囝是真乖巧，是真友好。伊的查某囝刘桂香，我那生到真水，真有人缘。伫桂乡啊，十八岁迄当年，都真侪青年人啊来伫咧甲追求，嘛有真侪人叫媒人来伫咧甲讲亲事。但是陆进德啊，伊拢感觉讲门风无相对，伊要出个囝婿啊，是好家人的子弟哦。陆进德伊的心意是想讲，那是将查某囝甲嫁予好家人的子弟吼，啊那安尼将来啊，比较着查某囝较幸福，上起码食青烟较袂亏欠着安尼，啥时机会来啊？彰化地区的好家人，高花林的后生高清标，叫人来讲亲事啊！哥，这摆啊，门风雨对了，好家人对好家人咯。陆进德伊无考虑到对方的人品，无详细观察对方一段时间呐，啊，就来答应着这门的亲事咯。伫查某囝要嫁迄一天啊，因为是好家人对好家人嘛。所以双方啊，拢爱抢面子哩。陆进德啊，一嫁总是办真多哦，手环啦、手指啊啦、破链啊，是挂甲新娘的手啊，硬要摇袂起来去。破链真大条，好摊像是一个牵狗的狗链啊，一条是踏过一条啊，踏甲新娘的阿妈棍啊，差一点啊都袂震动啊。高价吼，对着新娘所嫁来嫁妆啊，是真满意，吼，嘴笑目笑都对啦。何况新娘是陆进德唯一的查某囝，将来陆家的财产拢是归查某囝所有啊，也会使讲是归囝婿的个。高价起头来做亲，都这个想法啊个。高价将婚姻建立伫个得妻家宅玉念之上，各位这款的婚姻敢会美满幸福呢？高家是为着要得妻家财，即来娶陆进德的查某囝陆桂香。有时两个少年咧结婚了后，起头翁仔某是真和好，公婆啊，我那也真疼即个好家人的新妇。即马大声来甲讲，陆家即对老的啦，两个老的自从查某囝嫁出去了后啊，敢那亲像捧起一项宝贝共一款，感觉家真稀微。伫即个时阵，陆进德又一个小弟来过身去。伊个小弟，敢那有一个后生，名叫做玉顺孝。玉顺孝，伊为人正直诚实，确实因个家庭是真善恰。玉进德，伊就甲老康姊妹讲：老个啊，咱弟仔吼做人遐尼啊正直，骨足诚实哩。我看咱甲收起来做后生好不？将来咱两个老个也有所挖苦安尼。这个消息啦，高家已经接到了。高家想讲。陆进德那是搁再收伊儿囝，将来的财产啊，因都无分啊个。高价参详的结果啊，爱想办法阻挡着这件工课咯，袂使让陆家搁再收儿囝个。
有时高清标伫迄一面都甲录。

桂香讲桂香啊，自从咱结婚了后，阮哥哥对你好无哈？桂香伊心想来讲，哎呦，真好啦！爸爸跟妈妈足疼我呢，啊，你嘛对我足好个呢。高清标伊讲，啊，你是高查某囝吼，爱负起着友好时代人的责任。即阵我是一个囝婿，算是半主。我同款，我那爱友好着丈人丈母。我想讲，咱明仔载吼，转来外家，将两个老的甲接来咱家住。啊，若安尼啊，两个老大人吼，啊，则袂感觉无伴。有时桂香伊听着翁婿讲即款的话，内心啊是非常的感激。有时两个少年的娶咧，就转去外家啊去。丈人丈母嘛，看着囝婿甲查某囝倒转来啊，吼，是非常的欢喜啦。高清标伊讲，啊，岳父大人，岳表大人。阮今日讲，伫你伫厝诶无伴，无人通照顾恁。啊，阮今日特别要来甲恁食，咱带到店，啊，互相照顾会着。何况啊，囝婿是伴主啊，有义务通过来友好恁这对是大人啊。两个老诶听到安尼，内心是真感动。这个囝婿是有够友好诶咯。两个老诶都参详啊，参详有遮尔好诶囝婿啊，那着搁收什么义囝呢？两个老的啊，都真实都去带囝婿厝内面过，囝婿确实是真好，家清大英拢照顾个非常的周至。有一天啊，高清标啊，伊就甲丈人丈母讲，开纺织厂，真好赚呢，啊，前途阁真好呢，阁会当做外销呢。可惜啊，本钱都爱真多，爱几啊百万呢。有时丈人丈母啊，听到囝婿要做事业，要开纺织厂。就将所有的赛车两三百万啊，拢提给囝婿哥，搁再经过两三个月，高清标就搁讲啊，爸哦母哦，机器无够，爱增加机器，丈人丈母煞无赛车，只好就卖地个，只敢那留一间大的厝地而已。啊，伫迄一面，高清标的丈人一直想，即阵囝婿是真好。但是若将咱所有的钱提予伊，将来囝婿若是变款无爱饲咱啦，啊那安尼咱两个老的唔就害咯，吼、哦，因都想真久，佫想真久，最后伊留一个后步咯，伊去买三斤的金条，暗暗啊甲带伫个厝后的竹坡啊卡，然后将卖地的钱啊，大约啊佫五百万啦，拢交予囝婿哥来去，予伊合一个纺织的机械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作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眠，即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即个肝的一寡毛病吼，啥物咧乙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诶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就互咱规家口吼乱七八糟都着。所以讲，即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，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像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的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的，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，一摆若要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，啊，那迄个个啊大朋友，你暗时啊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，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，所以去呢。啊，这个嘴齿袂卡袂高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。

为爸保安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，哦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红娘三桂八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作文吼，嘿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，嘿，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多用哩，吼、哦。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！结果吼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个人吼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红娘参去八宝丸，加买顿来食。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压千倍，主文的电话：2288661空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、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，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大补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拜，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，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，多谢。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，下晡下当。